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列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入其透华
0: 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

0: 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要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应归卵洞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情助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解，名俱世界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蜜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厌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
0: 即以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
2: 设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即 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

0: 得大愿精勤求所恭顺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也比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1: 超过于彼计
0: 是
1: 受
0: 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精进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莲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坏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注意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要
1: 说经行道
0: 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

0: 照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古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
1: 或要听法，
0: 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照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峻
1: 光明如镜，
0: 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息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们具足
0: 得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一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五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五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米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千因感动，悉通诸天神，当欲真妙花。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前，提出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何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万计，
1: 此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苦业，
0: 不欺他过善护深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 量世界，
0: 随所

0: 注射相端延三十二相八十总好期间居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以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理愁缘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在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受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严若比佛陀无须弥三奇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制造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善生生意罗卵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体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俗多

0: 神所谓智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顺地辟喻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地之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复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是一行，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智人相和，四诸宝树多变，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2: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之月，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是，珠宝智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2: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2: 三人相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古事花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翁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宝刹印咒无声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是宫殿一无

0: 犹如他化自在天王智仪威德缺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次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作一时时期法波气自然暂行百位音自然盈满随无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展称其形色宝网弥覆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温则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节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或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坐骑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众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

0: 无上菩提，诸君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欢喜见教，
0: 度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离彼国。此人临命终，只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解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设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离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
0: 救他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攀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2: 攀比色圣刹为妙，南施一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闻花红世亲，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寿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不更以青花重振，前左上花中不复落，
2: 细 空中共振天业，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清晰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阶阶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2: 前后来兮以
1: 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国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国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深深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宁悉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身大无量不可胜言，
2: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佛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就近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面，因身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及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就近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真长远自从便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可以满足
0: 勇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遍财，居住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就见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空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

0: 身所有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自然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药酒席财猛智慧心腹中为一如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西风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子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行为大目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在善地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距离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以五趣恶道自闭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立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立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清行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计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邓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宣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故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人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正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各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荒狂

0: 皆因权势不逊，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毫不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制？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犁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形，闻神命精髓罪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
1: 世间人
0: 不慎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沉重，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取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逐责而不肯为。既为清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乐，重重身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古籍，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果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重依之蒙昧，自为自灭，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
1: 天地之间
0: 五道分明，善恶报应或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若痛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就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身见言行
0: 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生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1: 若以寿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慧，各异自快，无恶趣时，痴欲所迫，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与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若朝周善云何地狱，当自端心，当自端
1: 身，
0: 口口鼻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与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当自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
1: 如品德法第三十七度。
0: 如等广持得本故，幻道并本入清净，持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国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好法之恶。

0: 准修身十日十夜生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圣君圣所以者和他方我国福德自然无超恶之地因古时德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等相教与自相约简和正义理欢乐之效
1: 这十万则是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多贫多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今日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于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父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汉眼弥勒菩萨何长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恩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何转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之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等阿难佛言彼佛尽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皆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之身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勤摄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池子林寺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至受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佛复有众鸟之虚空借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至胎足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

虽身彼国，不能全赐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捐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心。

0: 受我当君子，临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至，或觐见我第四十一毗卢遮，人称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其中尘夺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这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人王而已，金手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名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和，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如百岁生，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之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世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其德往。广义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心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别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即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诚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胜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童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丘菩萨摩诃萨，善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谄位，自心摄入大法，不厌其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道，两边受持四十当过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 应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地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

0: 限定天文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以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这个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地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处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取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尽无疑不信相耳听究天决定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为万
0: 真诚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众业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以佛持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请教五行
0: 登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怀之间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怀远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痴万亿那

佛陀名妙音如来故有十方国色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呼群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等

迦兰帝阿弥帝多帝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罗揭多耶多尼耶多阿弥帝多罗毗阿弥帝多。

起。拜。起。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城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赐鸿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圣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声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声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声，迷则无声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

深夜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此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

0: 行愿山，如顶山足，缺一不可。今尔王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

0: 血气所生则是，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则是，曰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弥谦，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爱。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

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杂众火炽，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你攀山是祝福。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

0: 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乃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尽众协会十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

难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力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所破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经和则将神、协诸神中，所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相。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写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持良音造身净土，无眼眼睛众亲心共度，造目持其情同处。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去会出家。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受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情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住其套法，
0: 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 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请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名记西街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眼，一因身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光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染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而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

0: 是本法师为修习是满所愿是捐自在王佛之极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文佛所说天虚土见起花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为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
1: 于彼计
0: 是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顺利能以佛刹修习甚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1: 若
0: 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

0: 所有众生生我国人，住一定计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
0: 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米，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月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若各果大真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0: 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 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0: 六度之顶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在
1: 世间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戒坐一面，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于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喻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0: 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喻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菩萨，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落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

0: 天道，今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天正彼佛会中，身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又昏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浮多，
1: 阿难比目犍连天，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身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与圣地辟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天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多数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共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至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无退转世成佛道，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二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土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种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入盐水流分，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如者缓，如者急，水一一随众生意。
1: 开神念于尽若无形，法沙应作无生不造，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生，
0: 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止其极净生，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
1: 生之闻者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 相。

0: 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是天平国取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取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应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现身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天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瑞仪自然盈满，随何时时无时得但具足
0: 以意为始，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需，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方多
0: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因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试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柔然关节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寿，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群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群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极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妙多罗僧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知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三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即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义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真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对转
2: 乃至无上菩提心
0: 其中辈则虽不能勤作沙门大修功德，

0: 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喜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十沙门贤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足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指引，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入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指引。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国，此人临命终，只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共参花火雅，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上师愿摄成佛，愿持无量之微笑千金同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庆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之遮妙愿必成如是刹，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功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归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

三元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借古今代之小者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西方相抗正经验以为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天大造演

0: 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
1: 要凭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此阿难比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逆其作佛即作佛以整相教作整身度脱
2: 不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疑其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妹因生方便不惜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处以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至增长有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心以自身微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皆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业如其华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分说供养
2: 穷
0: 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罪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舍乐无极地
2: 第三十二，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生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菩提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心行道起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如确实外落此法内毒死及龙宫西宫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

0: 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前为大墨，况无他内，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灵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在善地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界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是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一五去恶道自闭塞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勤身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地为亲走死无点优点无彩多彩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众不修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尊亲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真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令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 中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形、纹身。

0: 病精髓最具胜所受，受病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世间人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愤怒结问成仇，或骄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抱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日，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终会自大，未必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寻苦疾，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自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及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身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魂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以受终日三恶道，
0: 佛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获，或起真对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0: 口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

0: 全球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整合顺序，理分的直向，这直弯直至每个需要修善超文系，改放直径，由平头包改往修来，建立形式，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0: 何时今日国运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雨，与时灾地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兴仁，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弥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天灭，人民常畏，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2: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生告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皆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威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此事菩萨：
2: 世界宫殿罗贯池石林寺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我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汝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2: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四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之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 住三根不能生净，
1: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一直由于无所生净，难由续念不绝，结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至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于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身闻圣众
2: 智慧不明，
1: 知君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顷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其功德。
1: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地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陀其殿宝藏金床，
2: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1: 卢转轮王，而以金手续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许方得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净，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享，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中
1: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1: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1: 佛我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土
1: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对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
2: 三佛名皆无畏
1: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获利益，若有圣男子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 力当作如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上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对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2: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1: 一切智智
2: 以法中广大圣。

0: 过大番举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设法落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本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义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道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是文华如经，
0: 此意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脱苦，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义，能说法能义，难开示经故，深信此义，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理，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一万
0: 真诚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准你佛持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以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悉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必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
1: 帝耶多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悉檀婆毗，阿弥帝多毗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揭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帝耶多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

爱。起拜起问讯。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

0: 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形，

0: 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

归变德，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为，白亦好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爱。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念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即迦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彩虹，南无萨瓦坦陀耶多瓦勒兹帝唵三宝来三宝来吽，南无苏鲁婆耶坦陀耶多耶坦兹他唵苏鲁苏鲁婆来苏鲁婆来苏鲁娑婆诃。

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杂众佛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

0: 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皆生净土。

至今借相互益，汇聚盈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相互一早，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诸修。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生血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珠，经中学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神皇为仆。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生诸侯生，娑婆今河浙江生，谢诸生中，娑婆今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谢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恭送竹法和尚，
1: 念诵
0: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